0: 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
2: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爱着湛蓝的白云天，爱着晨昏的明与暗，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泪。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9。

0: 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

0: 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

0: 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1: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0: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

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

0: 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广播全行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

0: 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

0: 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什么是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2: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3: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2: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3: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助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地，那重庆里配得上这种仙境。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3: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4: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哎，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8: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9: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8: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9: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8: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9: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

0: 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00

0: 1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董南关，
3: 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7: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8: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7: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9: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7: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0: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7: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

0: 京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成。
1: 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近期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签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
0: 我们非常满意。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焊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璐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
2: 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
6: 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7: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8: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11: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8: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

0: 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0: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6: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 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

0: 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

0: 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临城县调研检查时强调，挖掘比较优势，推进绿色转型，健全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举行。
3: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临城县一品一波，激活迸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6月14号，市委书记杨猛到临城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冯亚强、冯祥立、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临城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聚焦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全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杨猛一行先后来到临城水库和西树镇彭家泉村，实地查看水库防汛备汛工作情况，详细了解地质灾害点分布、隐患排查整治、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制定等情况。他指出，要健全监测预警、信息沟通、应急处置全链条机制，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把山区乡镇山洪地质灾害重点点位作为重中之重，提前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万无一失。随后，杨猛主持召开临城县领导班子座谈会，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听取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临城县干部群众要坚定信心决心，在“十五五”期间实现跨越提升。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执行力建设，持续细化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四大班子团结一致，更好凝聚党员干部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合力，切实增强执行自觉性，提升末端落实能力，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共同提升发展人气，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精心筹备党代会和两会，深入研究“十五五”发展思路，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坚定推进绿色转型发展，打造迸发产业明线，做优做热全域旅游，大力推进强城行动，奋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要健全预警校应机制，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坐实转移避险措施，提升乡村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城县党政班子成员和人大常委会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6月14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暨抗大精神、时代价值座谈会在邢台学院举办。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吕新斌，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孝仪，市领导陈冲、魏吉平，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邢台学院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市社科联联合主办。活动以抗大建校90周年和邢台市首个抗大精神宣传月为契机，深入挖掘抗大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助力邢台绿色转型治校年和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座谈交流环节，国内权威党史专家围绕抗大办学历史、精神内涵、新时代实践路径做深入阐释，省社会科学院抗大学员后人等各界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聚焦深化抗大精神理论研究，盘活用好本地红色资源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务实可行的工作思路。邢台学院为与会党史专家颁发客座教授聘书，为各地红色

0: 念馆负责人颁发思政行业导师聘书。
1: 6月14号上午，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在邢台站鸣笛开赛，多国驻华使节、在华国际友人与国内自行车爱好者同场竞技，以体育促交流，以骑行谋共赢。本次比赛共设驻华使节组、男女公路组和骑友组五个组别，吸引近千名选手参赛。赛道以市金融中心为起终点，串联起城市地标、自然景致与生态绿道，展现我市自行车之城的独特风貌。河北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易海迪、易纳迪：
2: 第一次来这里很开心，邢台的人也很热情，这里地方很美丽，公园也很好看，推荐其他人也来玩。
1: 驻华使节组途经湘湖公园，全程约10公里，公路组与骑友组则沿行州大街、东华路、七里河健身绿道骑行41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各组别桂冠悉数揭晓，喜得胜车队斩获双线佳绩，旗下男女车队分别问鼎男子、女子公路组车队及个人冠军，成为本站赛场最亮眼的赢家。男子公路组个人冠军张书礼：
3: 我们提前在赛道上很早就发现，就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赛道打扫得特别的干净，然后让我们选手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骑行的一个体验。然后当我们骑行到那个绿道的时候，感觉到心旷神怡。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再来。
1: 本次赛事不仅展示了我市的开放与活力，也生动诠释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主题，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更多民间友好与务实合作的青春力量。市体育局副局长马敬哲：
4: 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助力邢台打造自行车之城，同时以自行车为媒，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1: 目前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已顺利完成义乌、合肥、邢台三站赛事，下一站赛事将于6月28号在河南郑州航空港站举办。赛事将持续以自行车为纽带，让丝路精神在车轮滚动中不断相传，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0: 泵筏产业是临城县的支柱性特色产业，为充分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临城县以培育本土电商主体为重要抓手，全力推动一品一波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传统泵筏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动能。在位于临城县的邢台博泉泵业有限公司，主播赵倩正在讲解潜水泵产品规格、技术优势，并实时回答直播间观众问题，在线答疑。邢台博泉泵业有限公司线上销售经理赵倩：
5: 我们现在是搭建了这种专属的直播间，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开展这种工厂实景的直播，主要是为了让客户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产品。
0: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还开设视频号作为补充渠道，服务市场一线客户及部分拥有中国仓库的国外客户。邢台博泉泵业有限公司线上销售经理赵倩：
5: 今年以来，我们深井泵就是在网端的销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台，其中有一半的订单就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引流，真正让我们实现了从我们找客户到客户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转变。
0: 为推动一品一波在工业领域走深走实，临城县全面摸排工业企业电商直播开展现状，精准筛选多个特色行业的优质企业纳入直播培育清单，针对性开展直播运营集中培训，推动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能播尽播。临城电商孵化基地负责人张忠福：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培训60多人，培育专业的企业主播10多人，推动20多家企业呢开通直播账号，搭建起完善的工业品线上营销矩阵。
0: 在政策扶持下，临城县多家泵筏企业打造工业实景加专业解读加精准获客的工业品直播模式，将生产车间作为直播主战场，全景展示产品制造流程，主播不断更新直播内容，丰富直播展示方式，并联动线下看场服务，有效积累意向客户，推动订单转化，助力全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校，临城县科工局局长王丽霞。
1: 我们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电商配套服务，壮大直播人才队伍，优化线上营销体系，推动工业企业常常播

0: 6月13号19时，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第35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火热开赛，主场作战的邢台队多点开花，以8-0战胜定州队，赢得本赛季4连胜，并保持主场不败。比赛中，定州队率先开球，邢台队则通过传控球掌控场上节奏，首节战罢，双方互交白卷。 第二节进入佳境的邢台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邢台队再度扩大优势。第三节最后时刻，邢台队以7-0的大比分结束第三节。最后一节第4分钟，66号陈博洋再入一球，此后双方互有攻防，最终邢台队以8-0大胜定州队。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6月12号，全市已收获小麦面积462余万亩，占应收面积近9成。下玉米以播种面积超过320余万亩，占全市预计近6成种植面积。三价期间，全市共投入农机具8万余台套，培训机手机户2万余人次，组建110五个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80一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4万吨，全面保障三价生产圆满进行。下面播送6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5.53二，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市高新区5.62九。 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仁泽区5.64一，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龙窑县5.69，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香都区5.740，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867，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临溪县6.695。
1: 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百乡县6.68四，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内求县6.44四，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6.424，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很有领导的张大人去陈本校工作，但是这些人都是思想上对刘畅事业不利，还在续写着这个强劲但变成了一个恶势力。这儿也根本
1: 是否天上的云有动着？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叔叔，你怎么了？
3: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3: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3: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2: 完全正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

0: 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

0: 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

0: 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下

0: 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 搁海。

0: 能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0: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1: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9: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

0: 你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

0: 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3: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

0: 暴露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

0: 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电动车的电瓶坏了，在保修期，但是商家不给维修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联系了。
4: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我那个旧电池给他弄坏，往那快给推了。
4: 哦，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3: 解决了，解决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
3: 访。好，谢谢啊，
4: 再见，不客气。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想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问题，但是进不去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和我联系。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你实力平衡呗。
4: 那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5: 问题给解决了，解决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说，你说。
4: 哎，你好，您咨询过期药品如何处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他说药品要是少了，那想法处理就这了。要剩了过期药多，在这可以上门，把那药收购走，或者说那个药一少，或者说他一没给他打电话，就把那药想法处理了，就这么回事，别没事。谢谢啊。
4: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预付卡退钱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家乐园的工作人员给联系了，但是还没有收到退款。
4: 啊，这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说是核实一下，然后几个工作日会退款。
4: 后来你们有联系吗？
7: 没有，就一直在等这个退款呢。
4: 啊，你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
7: 有
4: 啊，联系方式的话，你可以问一下进展，好吧？
7: 好的，谢谢。
4: 哎，没事，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7: 好，再见。
4: 哎，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 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91789，静候大家。
9: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

0: 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 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

0: 宽屏小高，光镜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徐军岭。徐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这里我代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事业的广大听众朋友、广大观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好，再次欢迎您。今天和徐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管理科科长麻东、计量科科长夏慧和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消费维权、质量检定、价格收费以及食品化妆品监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徐局长，近段时间以来啊，我是在关注我们市场监管的相关的工作，其中呢，我注意到有这么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关于质量强势。那质量强势呢，具体到一些我们大家可观、可感、可及的一些方面呢，您比如说有质量强企，还有呢，涉及到企业当中的一些这种提档升级等等这方面。我也注意到我们市质量强势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是设置在我们市场监管局。那么，这项工作是怎么去开展的？整体上我们是怎么部署的？目前我们开展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节目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积极发挥邢台市质量强势工作专班的统筹协调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以务实举措加快标准引领、品牌聚集的质量强势。一是先进标准引领取得新成效，截至目前啊，我们全市累计主导或致修订啊国际标准4项，国家标准243项，行业标准157项，团体标准247项。我们围绕自行车、童车、电信电缆、轴承等重点产业，构建11项产业集群的标准专题库，覆盖31个产业集群。全市新增国家级、省级企业领跑者31项，居全省第三位，成立了我市首个国家标准化工作组，系这个冶金标准化工作组，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不断向高端延伸，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这个标准基础。二是呢，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取得新突破，深入开展助企引智活动。今年以来，我们帮助企业41家企业引进国际质量专家41名，累计引进质量国际质量专家157名，

0: 这个我们全面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全市以来，今年新增首席质量官1214名，累计聘任7250名，宁晋光伏新能源、龙窑健康食品、湘东煤化工产业成功入选省级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试点，宁晋县入选全国质量强县，百城质量提升活动。三是呢，质量认证赋能实现新跨越，扎实推进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山西认证企业数量与证书数量均居全省双第一，全市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新增664张，数量达到8330张；认证企业新增385家，数量达到3370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快速增长，直观体现全市企业管理模式正向依赖直觉与习惯的经验管理型向精准化、标准化、高效化的科学管理转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徐局长给我们分享和介绍哈，三个方面哈，从这个引进标准，还有我们的质量提升，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强企强县等等诸多方面，我们在做质量强市相关的工作，而且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您刚才介绍有几个数据，我看都是在居全省前几位，这也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也希望在今年还有更大的发展。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我之前呢是在北国商城这边呢是买了一个衣服，然后买这个衣服呢过了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去退，商家呢说过的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确实是我个人原因，一直都没有去试穿和这个真正的穿，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对退货这个时间，我们有规定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王元勇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王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个情况，我简单转述了一下哈，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目前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规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说法吗？
2: 针对因为他是在北国商城购买，在北国商城呢，它属于线下购物，线下购物这种退换货的规定，国家没有强制的这个约定，一般都是根据商家对外的承诺，比方说咱们家乐园或者说有其他的可以，7天或者15天，这都是商家自己对外的承诺。如果说北国商城他们对外有承诺，比方说10天或者7天无理由退货，在这个期限内，这个商家应该履行这个退货这个义务。如果说商家没有对外承诺，公开承诺这个退货时间，那这个的话是只能是消费者与经营者进行协商，如果能协商一致的话可以退货，如果说协商不一致，这个也不违反相关的规定。
1: 好，那也建议哈，这位朋友，我们先和商家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节目后呢我们帮您沟通一下。包括刚才王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一般承诺的这个期限有多长期限，这个也有相关的一些固定的规范，我们来也和帮您去核实和了解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打进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有问题请讲。
3: 我这有点这个水漂，他们送水以后，他不给送了。
1: 好，您办的是什么样的水漂？在哪里办的？
3: 就是几家不老缺。但是说他这个水漂上盖章是盖的邢台市银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什么房地产开发公司？
3: 邢台市银恒。
1: 哪个银字？
3: 任就是任意那个任。
1: 任恒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盖的是这个章。
3: 开发有限公司。
1: 盖的是这个章，然后实际上它是这个水票，目前的这
3: 个
1: 也不送水了，是吗？
3: 不，他不给送了。
1: 您联系过吗？对方怎么说的？
3: 我联系过，他原来给送，后来又他不给送了。对方说的意思就是说，这包给那个第三方了。他原来那个他没跟他说。
1: 好，您的这个情况我们简单沟通了一下。
3: 这个电话你记一下，你记一下这个电话吧。
1: 不用记电话了，我们先请这个王科长先帮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哈。王科长，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近段时间以来不只是他一位反映这样类似的这个情况。

0: 况哈，我不能说是全是这个水厂这个水票，但是类似这个水票的问题很突出，您来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他应该怎么办啊，王科长。
1: 首先呢，就是说，给这个之前他办卡，就是看看你这个水票当时是从谁那儿购买的，购买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在票据上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类似合同这样的规定，上面是对这个这个供水服务是怎么约定的？因为说这个之前他我看他刚才说是跟仁恒房地产开发啊，因为如果从这个名称来说，他是不具备这种经营这个饮用水这个资质的。如果说他现在已经通过私下转人给第三方的这个房地产公司，应该将他这个供水这个服务转让给第三方，这个信息应该在媒体上或者在他这个显著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将第三方的名称、这个联系方式，还有经营地址，还有一个后续合同这个服务的这种方式，应该告知给消费者。目前如果说消费者现在跟这个转让后的这个供水商联系不上的话，我们希望节目下来以后呢，可以把这个对方的这个联系方式先给我们提供我们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下了节目以后会这个跟这个第三方进行联系沟通，看看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稍后呢，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市场监管局，然后市场监管局再跟您进行核实，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这样行吗？
2: 行，好嘞，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
2: 好，
0: 见啊，
2: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就说我经常去菜市场去买菜去，但是我买到水果以后，我老觉得感觉到数量有点少，我想找个公平秤复测一下，但是我找不到，是不是每个菜那个菜市场，你说买水果买菜市场，它都有应该有公平秤不？它都放在哪儿啊？
0: 公平秤肯定是在这个我们符合规范的这个菜市场的这个入口处，应该是在左侧，要么就是右侧，有这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菜市场都有，所以要区别一下您问的这个菜市场是哪个菜市场。
3: 哦，大一点的有，小地儿的没有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是规范的菜市场，所以想问一下您平常买菜的这个地方是哪个具体的地方？
3: 哎呦，反正我在长街路那附近住，有时去哪个菜市场，也不一定去哪个菜市场。我就说有时，有时候想看一下，说有买的水果比较贵的那些水果吧，就想复测一下。
0: 标准菜市
3: 有时
0: 场
3: 候找，
0: 肯定是有的，就在入口处，或者是您找这个管理员，他有一个管理的房间，在这个附近一定是有这个公平秤的存在的。
3: 我要找不到呢，
0: 所以
3: 就
0: 就是
3: 剩管
0: 说一
3: 理员就
0: 下，
3: 行了是吧？
0: 所以就是说您现在就是去哪个菜市场找不到，我们帮您核实。告知您是哪个菜市场，在哪个位置？
3: 哦，我方有时去团结路，有时去那个全南那边，也不一定去哪儿。但是我就这回我就觉得好像是看不到有公平秤，
0: 你
3: 我
0: 看，
3: 感
0: 今
3: 觉
0: 天
3: 好
0: 我们
3: 像
0: 在
3: 菜
0: 线
3: 市
0: 上沟
3: 场
0: 通哈，首先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公平秤是一定是有的。但是您具体说的菜市场，如果您找不到的话，您可以把这个找不到菜市场的这个公平秤，找不到公平秤的这个菜市场名称告诉我，我再帮您转交给菜市场，然后明确的告诉您这个在哪儿。您看这样行吗？
3: 好的，行，好嘞，
0: 好，
3: 行，好，谢谢
0: 好。另外呢，
3: 啊，
0: 您先别挂电话，我看徐局长应该是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徐局长，您有补充吗？
3: 没有了，
0: 您稍等啊，我们听徐局长说一下，您有补充吗？徐局长。
4: 观众朋友你好，
3: 哎，
4: 因
3: 你好。
4: 为这个计量工作，菜市场的这个公平啊，这个是我们市场监管局监管。刚才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规范的菜市场一定是设置了公平秤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位置一般在显要的位置，或者说有的位置根据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格局不一样，放的地方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朋友这位观众朋友说的问题，就是说没有的话，你们打我们这个123-15的热线也好，直接给我们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反映也好，包括两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都可以，我们一定会给这个观众朋友啊，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为老百姓啊，就是服好务，啊，
0: 好，
4: 好吧，
3: 好，谢
0: 好，
3: 谢，
0: 这位
3: 谢
0: 朋友，
3: 谢，谢
0: 我们
3: 谢
0: 节目
3: 啊，
0: 结束之后呢，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反馈，所以呢，您得也去看一看，还能不能找到？如果确实找不到的话，我们帮您这个指导一下具体每个地方在哪儿，好吗？
3: 好嘞，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好，感谢
3: 好，
0: 您参
3: 谢
0: 与，
3: 谢，
0: 好，
3: 好
0: 再
3: 嘞，
0: 见啊，
3: 谢谢，好，
0: 好。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关于秤的问题。那说到秤啊，我也关注到近段时间以来呢，大家所在热议的一个焦点就是 电子秤要更新和换代了啊。但是大家呢，看到这个消息来源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都有。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计量科科长夏慧啊，我们请夏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哈。夏科长，大家现在就是关注的是，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要换秤了，然后呢，原来的这个秤都要作废，要有统一的标准啊，有这个传言吗？有这个确切的信息吗？夏科长。
5: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刚主持人说的这个电子计价秤的一个这个新规范呢，是咱们总局今年这个规定的，主要是一个是管生产的一个这个 GGF2184-2025， 另一个呢是管这个使用的，GGF2185-2025。这个简单点来说呢，就是说国家从源头上规定了一个两个新的技术规范。那么这个生产电子计价秤的厂家啊，要对这个设计秤的时候，根据新的规范2184去设计啊，获得形式批准证书以后才能卖。那作为这个使用者来说呢，要拿到这个新秤以后，要送到我们的规定的法定技术部门去检定。我们技术人员呢，也会根据新的规范，也就是2185这个电子计价秤一个新的检定规程，去对它进行体检。如果电子计价秤是合格的话，我们会给它贴上一个绿色的检定合格标志。啊，那在这个里边呢，有两个时间关，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吧。一个是今年的，也就是2026年的1月8日起呢，我们的所有的生产厂家和销售秤的，这个不能再用这个旧的。生产销售旧的电子计价秤了，那么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8日以后呢，我们所有的商户就不能再用旧的电子计价秤，全部要换成新的符合国标的一个电子计价秤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在出台。综合一下就是两个时间点，一个是今年的1月8号，它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时间。另外的，对于商户，2027年明年的1月8号之前，我可以理解就是明年1月8号之前要全部换成我们全新标准的这个秤。
5: 对，
0: 好。但是我现在不太理解的是，就是这次的换秤，我们是什么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要换秤，肯定你要有新的规定，一定是要解决问题的。那这次要换秤，我们解决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您能介绍一下吗？
5: 是这样的，为什么国家要换这个新的电子计价秤？因为在我们这个用的旧的电子秤，确实存在几个弊端，比如说就是咱们。之前的秤可以随意打开它的外壳，打开以后里边就可以放编码器或者改变芯片或者加装遥控器。再个就是生产厂家在源头上制秤的时候，可能就隐藏了一些作弊程序，通过按键可以在这个正常模式和作弊模式之间随意切换。再个就是它的这个铅封也容易被破坏，一旦破坏呢，里边的校准参数一旦改动，这个秤也就不准了。咱们国家新标准下的这个电子计价秤有什么优势呢？一个是就是它的开壳锁机的这个功能，也就是说你一旦想非法打开这个秤的外壳，它就会自动锁死，也就是不能再用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电子计价秤有一个唯一的，这跟身份证一样的一个电子信息，在它的这个电子秤的名牌上会有一个二维码。我们消费者也好，或者是用户也好，扫这个二维码的话，会看到它的生产信息、检定信息，还有它的维修信息，所有这个全过程的一个信息都会一目了然。所以这个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贸易更加的公平。
0: 好，夏科长，您刚才介绍的这一点呢，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换秤哈。那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您看我们现在要保护的这个权益呢，不仅仅只是消费者，我们也要保护这个商家，他的这个权益不受损失。那要换秤，我们怎么去做？作为商户来说，我们怎么去换秤？怎么去确保自己买到的秤一定是符合标准的这种新的规范的秤？因为我想以往的这个秤也一定是有出厂的合格证，也一定是由我们相关部门颁发的这个设计，我们商户怎么去判断？另外呢，用户，我们消费者，我们有意识的要去查验一下这样的证吗？您给指导一下好吗？
5: 好，那我先跟这个商户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商户朋友们现在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现在使用的秤，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这个开壳锁机的这个功能啊，再个看看咱们这个机身上面有没有唯一的二维码，有没有写着依据的是 GGF2184-2025 这个最新的标准。如果这三样都没有的话，证明你用的就是旧秤，那我们就要去买新秤。 那商务朋友在买新秤的时候呢，也要去正规的经销商那里去买，看一看上面有没有 CPA 计量认证标志，有没有依据的新的标准，有没有二维码啊。然后买了以后呢，要留好我们的发票和证据啊。在拿到这个新秤以后，我们的这个商户也不要着急去用啊，

0: 以后，我们才可以再用啊。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怎么看这个商户用的这个电子秤是不是新秤？那也很简单，首先你可以看看它这个秤上面有没有绿色的合格证明，这个检定的一个绿色的标签，看看里边的日期有没有在有效期内。再个就是刚教给大家的，也可以扫扫机身上边的二维码，它里边所有的生产信息、检定信息或者是维修信息都在里边。如果扫出来证明这个秤，是这个新的秤啊。再个还是有所怀疑的话，可以去拿到公平秤上复称一下，看看是不是跟商户的秤一样。最后呢，就是也可以拨打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热线12315，我们会安排执法人员去现场核查。如果是真的他用的这个秤是作弊秤或者不准确的话，我们会对他进行依法处置。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秤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商户来说，显然是个外行的这个人，他可能不太这个了解，或者是不太注意。那作为我们监管部门，我们有这个抽查的，或者是非检，有这样的这个安排吗？
0: 有的，我们每年呢都有民生计量的专项监督检查，电子积压秤这是一个非常重点任务啊，我们这2年一直在开展，
1: 好，感谢您的解答。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3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拨打二幺
5: 喂，
1: 三，哎，是您的电话，
5: 哎，
1: 有问题请讲。
5: 你好，哎呀，我以为是说我手机号呢。
1: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我现在加油的时候，总感觉加油站那个我的满油箱，比如说55升嘛，它有时候会总加完以后总感觉会有上下浮动。这个我想问一下是加油站的问题吗？
1: 您
5: 还
1: 指
5: 是
1: 的
5: 说？
1: 上下浮动是指的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浮动？
5: 中国标称油箱那个加出来数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是比如说我55升油箱吧，加出来有时候是54点多，有时候55点多，就是这。
1: 能够差这个1升左右是吧？
5: 哦，对对。
1: 好，您的问题我了解了。徐局长，加油站这个监管是在商务部门还是在我们市场监管部门？
6: 加油站的这个数量，就是说给的这个多少，这个是在我们市场监管
1: 在
6: 局。
1: 市场监管。
6: 哎，
1: 好，哪位同志解答一
6: 这
1: 下
6: 个问题让我
1: 呢？
6: 们夏科长。
1: 好，我们请夏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不过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有一个提示，夏科长，就是这位朋友说这个加满油，55升的，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54，有的时候55，这会不会跟我们油箱剩的油有关呢？啊，这个有几方面因素，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惑，好吗？
0: 好，我刚听刚才这个听众说的问题，我理解的是，就是说他觉得他的油箱是，比方说是55升，但是在加油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这是按照规定的话，这是我们好多人是存在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用这个油箱的大小来判定咱们加油量啊，这个是不科学的。因为咱们这个油箱啊，不像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水杯一样是个标准容器，它其实标的这个55升是一个额定容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安全容积。我们这个在生产这个汽车的生产厂家在生产这个油箱的时候呢，在设计的时候通常是会给它留出来一个这个空间来，一般这个加油量。 这个是比额定容量多10%到20%的，所以你在加油的时候，也可能是你剩着油，也可能是你就是空了，在加的时候你超过55升，或者是少于这都是上下浮动，是正常的，我们不能以这个油箱。

0: 大小来判断我们加油量的这个多少啊，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其实就正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有的时候也有人问我，就是是不是能以这个表盘上的这个油表上的指针来判断加油量的大小，这个也是不科学的。你像我们这个油表上的指针，有的人说过半了，是不是代表我加油量这个用油量也是过半了啊？我们这个油针呢，它是靠咱们油箱里边一个上下飘动的一个浮子来感应油量的，就像我们家之前用的这个抽水马桶里边的浮球一样。所以当你的车一颠一跛或者说上下坡的时候，它这个浮子是会上下来浮动，指针也会动，所以靠这个油箱的指针，这油表的指针来判断加油量也是不科学的啊。这是我们经常老百姓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啊。
1: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您看，夏科长给您解答的，您是否还有疑惑呢？
2: 嗯，没有疑惑了，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的留言咨询反馈的问题。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在这个超市经常的去给孩子买糕点，然后呢超市的这个糕点呢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当天晚上去卖，然后呢打折优惠，有的呢是第二天的时候呢也再去卖，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我们小区呢有一个便利店，这个便利店经常在卖临期产品，但是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规范。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王彦勇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王科长，两个疑问哈，我简单重复一下。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他卖这个糕点产品，我们是否有明确的规定不能过夜？第二个呢，就是临期产品的这种售卖符合规定吗？
3: 首先说第一个啊，就是说有些超市确实是在晚上，就是说七八点以后，就是这个快临近下班的时候，可以对他当天的这个产品进行打折处理。这个呢，只要是说生产的产品在这种产品的国家规定的保质期内，他今天卖完也行，就是我低价促销，我可以一折两折出清，这个是允许的。如果说他拿到第二天，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继续卖，只要在这个保质期内，还是正常可以销售的。这个是不违反相关规定的。
1: 就第二天也可以销售
3: 啊，也可以，除非他这个产品就是说保质期，比方说他是一些自制的凉菜啊，没有说在合适的保温，比方说必须有低温保存的条件下啊，一些凉菜啊，一些肉制品，如果说它没有相应的保存设备啊，它要出清的话，这个它可以打折。如果说你没有保存设备，拿到第二天去卖，这肯定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1: 所以也需要我们大家去判断一下这个保存的条件，
3: 对
1: 啊，作为一个依据。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3: 第二个就是临期商品，其实跟刚才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是可以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所购买商品的这个上面包装上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说是这个在保质期内，而且是在这个说明的要求的保存条件，比方说我卖了酸奶有可能说还有10天保质期，但是说必须得在低温保存，如果说它是在室外常温保存的话，虽然说它没有到保质期，但是这个商品有可能出现这个出现问题。只有在它保质期内，在说明书上要求的这个储存条件下，只要是不超过保质期，这些商品食品都可以是安全食用的。
1: 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最后还有一位朋友周先生。周先生留言说，周先生说，请领导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是看到了在钢铁路还有这个地道桥的桥口这些位置呢，有一些独家秘制这种食品的销售，看的就是一个大盆，然后里面放的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经过了我们的商业的一些检定，是不是安全，请领导关注一下。好，徐局长，这位朋友呢提到了一个情况哈，您看这个是在我们监管范围当中吗？
4: 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监管范围。
1: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对它的安全鉴定有疑问的话，这个该怎么去联系我们呢？
4: 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12315，或者是跟我们这个小协也好，或者是食品专业科室对接，打我们的电话都没问题。
1: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交到邢台市市场监管局，为大家逐一的去做解答和处理。在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水务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水务工作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